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国林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吴磊；
2: 我省以沈大经济走廊为主轴，铺展辽宁振兴发展黄金带；
1: 福记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圆满收官；木改钢的新船下水，鱿鱼满仓。
2: 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梳理千年文脉，解码文化基因。今天关注辽宁文库的编纂工作。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一行。许昆林对吴磊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希望上海电气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助力清洁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共同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大力引入辽宁优质企业配套协同，积极示范应用辽宁高端工业母机产品，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业务布局，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建立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主动做好撮合对接，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
1: 吴磊感谢辽宁对上海电气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等领域底蕴深，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上海电气集团将加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力度，围绕清洁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方面深挖合作潜力，与辽宁企业携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带动更多企业项目汇聚辽宁，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贾廷刚参加会见。
2: 沈大经济走廊被定位为辽宁15、17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轴，是撑起全省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增长的关键黄金带。眼下，走廊沿线城市正以产业科创深度协同、各类发展要素加速集聚为抓手，加速建设这条贯穿辽宁的振兴大动脉。记者朱浩辰展开调查采访。
3: 这里是沈阳东站的辽宁港口内陆干港，一列装满汽车零配件的沈阳城际货运班列即将从这里发往大连港。通过推广内陆港提空直装模式，将港口功能迁移至内陆，装车的效率也提升了50%。
2: 今年以来，沈大城际货运班列已累计开行超100列，整体发运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辽宁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雷。
4: 我们通过跟船公司的这个沟通吧，沈阳的货源情况跟船公司作为充分的一个展示，船公司呢同意把大连的箱源呢留在沈阳，客户呢直接从沈阳提箱呢，能够压缩经济成本，减少客户的这个用箱时间。
2: 今年前7个月，大连工业外贸双双高增长，成为全省最大增量来源。沈阳则依托超大服务业体量稳住省内内需，双城的 引领效能持续释放。通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度绑定从沈阳到大连沿线优势产业，形成全省区域发展核心主轴，正是沈大经济走廊的功能定位。在鞍山紫竹特钢1150耐候特钢全智能生产线今年六月完成热负荷试车，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凭借此次数字化升级，紫竹特钢成功牵手恒力重工，建立了长期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吉峰：
5: 这条生产线会提高产量大约在70万吨左右，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前的生产线老生产线质量提高了几倍以上，产能满足了恒力重工的需求，运输成本上我们比外地运输成本下降70%。
2: 今年六月份，在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上，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这家由沈阳机床、大连机床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本达2.5亿元的新公司，专门聚焦机床心脏级精密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立军：
6: 是希望以高品质的国产的功能部件来取代进口。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整合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2: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早在2024年就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共建高端功能部件生产基地，将通过搭建长期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强化沈大经济走廊科创策源功能，带动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高端化水平整体跃升。15五期间，辽宁规划布局的430多个省级重大项目，半数以上布局在沈大经济走廊，产业、技术、数据各类优质资源将加速汇聚于此，成为拉动全域振兴的核心增长极。
1: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游渔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捕捞部分木改钢的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7: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1: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八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想要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渔政管理处负责人黄希铎：
8: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了，不能超过10%。
7: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8: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政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谢渔江告诉记者，他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9: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7: 但是我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9: 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1: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
2: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公共卫生问题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聚焦的重点之一。昨天，来自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及多所国内外大学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专家，在举行的闭门会后，来到大连公共卫生机构参访。 作为国家级传染病防控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医院，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了医防融合门诊。这里的样本库把患者血液、体液和组织样本规范冻存，建立了多达传染病长达12年的随访队列，供医疗研究。葛兰素史克副总裁、中国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负责人赵伦。
10: 这里高水平的一方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2: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坤。
11: 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互通，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同时呢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基层的这样的医护去赋能，提升他们这种早识别啊、早干预的能力。
2: 在大连神谷中医医院 APEC 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走进各个中医诊室，体验自己感兴趣的中医药文化项目。体验活动有针灸、推拿等传统理疗，也有养生茶、药膳的品鉴，让代表们感受到中医的传统智慧。
12: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13: 中医非常神奇，我没有想到医生通过舌头可以看到我身体的问题。
1: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既要守护好祖国的边海防，又要让边疆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助力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张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曾经的张岛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现在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登岛后沿海而行，可以看到游客三五成群赏美景、品海味。
14: 从哪儿来的？
15: 我是吉林吉安，
14: 从吉林来的。
15: 张岛很美啊，海鲜不错，是每次来都有新的感觉
14: 啊。每你来过好几次了？
15: 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感受一下张岛这个旅游魅力。
16: 我们是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这吃有热乎的，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1: 丹东东港市张岛风景区民宿店负责人居衍娜。
17: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1: 张岛游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张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18: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要补贴200块钱，刚开始是村民呢，他不太
14: 什么状态，
18: 这么着他不太认可，说是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一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收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的去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1: 如今的张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张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18: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作为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这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 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1: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态化开展联合巡逻、界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丹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市边海防办专职副主任曹玉勇：
19: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2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辽宁文化传统悠久深厚，意蕴丰富，作为辽宁出版史上的超级工程，今年五月辽宁文库正式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它将通过梳理辽宁千年文脉，解码辽宁文化基因，将散落的文化记忆串珠成链，让大众更好地读懂辽宁。而要把辽宁文化的根讲透，先要从古籍文献入手。本台记者李妙日前就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21: 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我手里的这本《伊吕籍》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明代嘉靖年间版本，因为作者贺钦在义乌驴山讲学40余年，所以这本书呢就叫做《伊吕籍》。像这样珍贵的藏书，在我们古籍文献中心还有很多很多本，那这些宝贝家底儿呢也将作为文本编纂到我们辽宁文库里。
2: 辽宁文库历史文化库历代典籍编主编刘冰：
22: 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有61万册，这在全国都非常这个著名的。那在全省呢，古籍能有藏量呢，大约在80万册左右。初步筛选出600余部辽宁人的著述，著述的原点呢，都是非常有珍贵的版本价值的，是由做成这个数据库的形式，普通这个读者呀，打开文化溯源的一个通道。
2: 辽宁文库计划出版图书1500册，收录与辽宁有关的典籍、文物、档案、文书、方志及现代研究成果等约4000种，计划2035年完成，聚焦辽宁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成就，打造成集文献保存、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大型地方文化典籍。未来，普通读者在社区图书馆就能查阅明清学者的手稿影印本，在手机移动端就可以检索辽宁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辽宁文库在设计之初就采用实体典籍加数字矩阵加智能应用的阅读架构，通过辽宁全民阅读数字服务平台，读者在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轻松检索出小样的电子书、有声书、期刊和绘本。而为了让历史的气象万千转化为读者眼前的精彩呈现，出版工作人员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波：
23: 依托云计算、大模型、知识图谱和 RG 检索等新一代的数字技术，构建起覆盖多类型的受众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另外呢，我们依托于文库的重点内容，汇聚全国知名学者和本土的名家，来聚力打造辽宁文化讲坛。首场讲坛呢，预计在9月初将与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
2: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明文：
24: 在翠城书院的一些书啊，都在咱们这儿。我这来了好几次了，很期待咱们辽宁文库能尽快的能编纂出版，查资料就更方便。
2: 为了让内容更加扎实，形式更加丰富，辽宁文库的编纂团队专家学者纷纷化身文脉解码人。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田鹏颖教授本次承担红色文化库现代研究编的编纂任务，他组织20几位专家学者集中收集整理了150多种有关辽宁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
25: 帮助我们这些青年的老师，特别是博士们，受到思想的这种震撼和洗礼，让世界发现不仅有一个物质形态的辽宁，还有一个精神的辽宁和文化的辽宁，让辽宁人民增加这种文化自信。
2: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宁文库的出版 也将让文化成为活水，焕发新的生命力。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宁。
0: 辽宁文库里收集了很多我们的馆藏文物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取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进行 IP 授权，将来这个跨界融合的这种业态，更能提高辽宁的文化影响力。
2: 江苏文库书目编主编江小青。
3: 辽宁文库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准确地提炼出辽宁历史文化的精神和精髓，为新时代辽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
2: 文化是沉淀下来的精神家底，读懂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让我们循着蜿蜒的文明长河，到辽宁文库中再次遇见辽宁。
1: 本台记者林瑶、李金亮报道。由省妇联、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辽宁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办，全省各市分别派出代表队参赛，在比拼中展现风采，提升技能。本次大赛设置了巾帼职场和未来之星两个赛道，共有164名选手参加。巾帼职场赛道以家政工作从业者为参赛对象，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本次大赛创新设置了未来之星赛道，以正在接受家政服务职业教育的学生为参赛对象，选拔培养一批未来巾帼家政人。参赛选手刘小萌、胡美文。
4: 我现在是大三的一个学生，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让我提升我对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衔接，是对我的未来就业非常有帮助的。
5: 经过这三天的比赛，其实呢，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可是哈，他们有他们的强项，交到了朋友，更多的呢，学到了他们的长处。
1: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苏丽萍等八人获得一等奖。获奖选手按规定将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并优先推荐参加全国大赛。盘锦市妇联副主席李天宇。
6: 本次技能大赛既是对我们妇联系统双晋加技能培训、妇女就业赋能工作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更为广大家政妇女锤炼本领、提升素养、逐梦成长提供了广阔平台。
1: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于洋。
8: 通过规范化技能比拼，持续提升家政从业者专业能力，统一服务标准，推动家政服务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巾帼家政技能人才，拓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
2: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水利部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次荣获优秀等次，实现考核两连优。未来我省将继续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各项工作。
2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即初暑，表示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天气将逐渐转凉。处暑时节虽然暑气逐渐消退，但晴天下午依然炎热，这就是人们常讲的秋老虎。处暑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即将结束，降水逐渐减少。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南风4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本溪、丹东27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晚间8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2度，黑山易县33度。23号20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4度。再为您介绍一次。23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2度，黑山易县33度。23号20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 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尖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棒，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棒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8: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

0: 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4: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3: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9: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2度，黑山易县33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我市举办2026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落幕，央视《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拍摄老兵刘成金及放映队动人故事。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锦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我市组织全市文旅系统观摩学习活动，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早市夜市有序运行，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烟火文明。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上午，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3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3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学设置科目，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职责，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 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8月19号，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此次活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县域重大项目谋划、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工作部署的具体实践，旨在原有市级金融对接工作基础上，把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区一线，指导基层用好金融思维，盘活金融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现场，各方围绕全市项目谋划、融资推进工作展开深入交流，梳理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研究细化后续推进措施。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明表示，这种送服务上门的模式，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了政府主动作为、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服务的诚意，有效搭建起了引企对接的桥梁。本次帮扶活动搭建起省市县常态化金融工作机制，企业项目有贷款融资需求，可随时对接金融服务团。市级金融服务团作为省级专班的延伸力量，为各县区提供长效金融支持。活动同步复盘前期正引企对接工作成效，针对早期谋划项目、民营企业资金难题现场问诊施策。同时，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锦州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矩阵，进一步凝聚正引企协同发展合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以创新点燃青春，以创业筑梦锦城。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发展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8月20号晚7点，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广场内两颗葱郁挺拔的小白杨从新疆塔城玉民县小白杨哨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移栽而来，承载着戍边精神与老兵赤诚初心。今年恰逢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3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观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摄制组还将走进临海市八千街道喜鹊村，在首映村跟随刘成金回望放映队初创时期跋山涉水扎根乡野的艰辛历程，还原老兵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初心本色。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记录放映队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传承英烈精神的生动实践。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映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锦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
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化，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厚植辖区群众的家国情怀，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幸福生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代代薪火相传。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为推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业态升级、增收提质，破解文旅发展瓶颈，8月21号，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文旅系统观摩学习活动，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文旅主管部门以及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运营管理团队走进经开区欢乐王国水世界，以实地观摩、座谈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学习景区二次消费业态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共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欢乐王国水世界，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景区业态布局、消费场景打造和服务保障体系，深入了解景区，以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实践做法，学习借鉴景区在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市景区运营暨二次消费业态座谈会举行，围绕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服务品质提升开展互动交流，梳理现存短板，交流工作思路。会议指出，当前文旅市场正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文旅行业要破除固有思维，深化改革创新，要完善薪酬考核机制，落实多干多得、优干优得，建立动态项目库，紧跟游客需求迭代更新业态，搭建灵活的人才团队，激发队伍活力，善用互联网思维，拓展线上宣传引流渠道，同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景区安全底线，持续深耕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奋力打造全省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标杆。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市街巷烟火气愈发浓郁，临河区早市、夜市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热闹繁华的市井商圈秩序井然，干净整洁。临河区以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既留住了鲜活烟火气，又守住了城市文明底色，让市民逛得舒心，游客玩得安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记者在夜市看到，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唐山的游客吴先生趁着暑期专程来锦城逛夜市，在现场他连连点赞，早就听说锦州夜市名气大，专门过来打卡，没想到这么干净。吴先生告诉记者，原本以为网红夜市人多杂乱，卫生一般，实际逛下来，路面干净，动线清晰，管理规范，体验感远超网上看到的评价，热闹又舒服，真正感受到了锦州的城市温度。热闹有序的烟火背后，是全方位的安全值守和精细化管控。每晚开市高峰期，市场管理人员全员下沉一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重点对商户健康证件、食材摆放、环境卫生进行核验，细致排查煤气罐、燃气管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使用情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防消除安全隐患。夜市人流量大，安全和秩序是重中之重。市场管理员许聪在巡查现场向记者介绍，除了日常卫生、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人员还会不间断巡逻，全方位筑牢集市安全防线，保障暑期大客流下零安全隐患。据临河区市场管理工作人员介绍，
集市管理实行开市有人管、全程有人保、闭市清零净常态化机制。每日经营结束后，工作人员都会开展全域深度清扫，彻底清运垃圾，场地全面复原，做到场地清净不留死角。同时常态化引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规范经营，从源头维护集市环境卫生和通行秩序。一城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暑期以来，临河区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常态管控，精准平衡了集市经济活力与城市文明形象，让热闹的早市、夜市既有市井温度，又有文明高度，持续激活暑期消费活力，擦亮锦州特色市井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哎，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呦。宝宝真棒，
8: 诺，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哎，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3: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14: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15: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6: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7: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15: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6: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18: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6: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15: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 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9: 是优势，更是未来。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这里是六六六新闻早报，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虽然有降雨，但是今天的温度最低仍然是在22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30到33度为主，只有本溪和丹东气温不足30度，在27到29度之间，南风多在4级上下，只要雨没下透，体感还是会延续桑拿天的闷热，大家呢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今天夜间降雨的强度将会明显加强，预计今天8点到明早8点，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营口东南部地区及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上述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沈阳东部、大连中部、鞍山中部、抚顺本溪北部、营口中部、辽阳东部、铁岭地区和沈府示范区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那明天就要出伏了，早间大家要打出提前量。到了明天白天，省内降水强度将会明显减弱，不过下周一夜间到周二，沈阳中南部、大连南部、抚顺西部、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南部、铁岭北部地区和沈府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海域预计还有中雨，局部有大雨。

0: 今天早间八点到明早八点，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营口东南部地区及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可达8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沈阳东部、大连中部、鞍山中部、抚顺、本溪北部、营口中部、辽阳东部、铁岭地区和沈府示范区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全省最高气温28到33度，降雨期间强对流相伴，请广大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关注锦州地区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八点到晚间八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2度，黑山易县33度。23号20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是24节气的处暑，来一起了解走进这个节气。
1: 8月23号前后进入处暑，这是隶属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者，止也。入热的暑气至此才渐渐消退。在北方，由立秋到处暑，秋爽确实立竿见影。即使想晴天气，也不再有那种黏黏的闷热感了。但南方依然很热。夏九九说的是夏至之后7963，夜眠寻被单。处暑依然暑。从处暑日的季节分布来看，夏、秋、冬的面积分别约为353万、522万、85万平方公里。由立秋到处暑，夏的面积锐减约163万平方公里，秋的面积实现反超。所以处暑时，秋终于一跃成为春夏秋冬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不过夏占据的是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所以很多人还有处暑依然暑的感触。历经漫漫长夏的人们是多么希望暑热赶紧隐退啊。范成大有诗云：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境似朝来。是把暑热当成了敌寇，属于敌我矛盾。但愿天气赶紧凉爽下来，为时光按下快进键，加速衰老也在所不惜。禾乃灯。古人说，既夏得避，既冬行避。夏季一过，上苍已倾其所能，能够给予我们的恩泽都已惠及我们。处暑时节，上苍即将由慈到严，只是以凋零和寒冷为标志的行尚未行刑，以处暑禾乃灯为标志的德之硕果正在让我们沉浸在丰收的欢畅与喜悦之中。记得南方的农谚算是水果谚语，说雨水甘蔗节节长， 春分橄榄两头黄，谷雨青梅梅中香，小满枇杷已发黄，夏至杨梅红似火，大暑莲蓬水中扬，秋分菱角舞刀枪，霜降上山采黄柿，小雪龙眼荔枝配成霜。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把莲蓬和菱角归入一群水果当中。清香的菱角，或许是许多南方孩子记忆中的私厨味道，平时可以当作水果，饥荒之年菱角又可以作为粮食的替身。在我们的观念之中，比菱角之味更美的是采菱的情境。屈原诗云：涉江采菱，发扬河蝎，美人既醉，朱颜驼蝎。处暑风清扬，我们知道一年四季，春天的风最大，秋天的风最小，由春到夏风力减弱，所以立夏鹅毛住，由秋到冬风力增强，所以才有以风凝冬之说。若以风之大小排序，四季的座次是春、冬、夏、秋。在隶属秋季的节气之中，哪个节气风最小呢？就全国平均而言，是处暑。处暑，24节气中风最轻柔的节气。读到《笑傲江湖》里“风清扬”这个名字，我便会下意识地想到，它会不会与处暑有什么关联？

0: 暴雨来临，远离大树广告牌，
1: 深陷险境迅速报警来求助，
0: 积水路段多加瞭望防深坑，
1: 遇雷电勿通话，金属物品要远离，
0: 架空线变压线建筑工地小心绕行，
1: 出行多注意安全过雨天。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1: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7: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2: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 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个节目预告信息。呼吸是生命最自然的律动，鼻子则是守护呼吸健康的第一道门户。鼻炎看似小毛病，却困扰着千千万万的家庭，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打喷嚏，悄悄偷走我们的睡眠质量、工作效率和生活的舒心惬意。其实鼻炎可防可控可治，科学认识它，规范应对它，正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和调护，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陈东教授将为您详细讲解。愿每一位听众都能畅快呼吸，自在生活，以更加轻盈健康的姿态拥抱每一个清新的清晨。节目播出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收听频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关于宜昌路、延安路等部分路段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封闭的时间及路段具体如下：8月24号至9月27号，宜昌路诗英街至云飞街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7号至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交警提醒，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请仔细查看现场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另外，关于停水方面的信息，希望相关地区的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的准备。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下午5点，下列地区会停水：信和大厦、海锦大厦、民和里1、2号、云飞街3段1号、解放路5段10号、民和里11、12、14、15、23号、民和里16、17号。8月24号21点到8月25号17点，盛辉家园1到5号、东盛花园 A1到24号、B1到14号、金地百合湾2到19号、8月25号21点到26号17点、紫明街19、21、23号、解放路7段28号、御锦府东1到26号、御锦府西1到24号、8月26号21点到27号17点、天山新苑延安路7段47号平房、47甲、1甲、2、3、4、乙1、2、3、丙2、丙1、丙2、解放东路22、24甲、26甲、30、32号、锦绣东方、原西班牙风情1到30号、8月27号21点到8月28号17点、晨新家园、盛和园1到4号、盛世家园1到8号、解放路7段21、23、25、27、29号。特别提醒，停水期间用户请谨记随手关闭水龙头，客服热线是4567110。另外，大家想要查阅以上的详细信息，可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在昨天的推送当中您可以详细查阅文字信息。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民生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固态电池技术取得的新突破。2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方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中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该国际标准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让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推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该标准由中国牵头提出，法国、

0: 贡献更多中国力量。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开幕，五天赛程，有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1: 这里是本届机器人运动会跑步项目的参赛选手之一闪电的户外实测场地。今年大家对他最大的期待莫过于他能否超越人类最好100米记录。经过多轮测试，他的外壳有一点破损，所以加了很多的防护，但并不影响他的实战能力。今天我们就来一镜到底实测一下。
2: 就位。
3: 4、5、6，
1: 来了。
3: 9。
1: 哇，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所以对于开头我们那个问题，可以肯定的答案，可以。哇，太强了！
0: 总台记者提前探访参赛队伍户外实地的测试啊，一镜到底拍下了冲刺瞬间。荣耀闪电机器人100米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巅峰速度达每秒14.5米，再度刷新此前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即将参与大赛100米、400米、1500米的竞逐。据央视新闻。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次比赛呢将会持续到26号，共设置有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今年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同时设置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已生成，受其影响，未来三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2号18点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2号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红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安排。